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

0: 第一节，政治一统。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博学鸿儒科，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合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二，大一统政治观。清朝前中期的大一统不是简单的攻城略地，而是高度重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产物。宋明以来，一部分中原士大夫用华夷之辩排斥边疆族群，自居正统。清朝疆域一统之后，确立了新的正统观，如论证疆域合一，无内外之别，而非华夷之辨，才是大一统的核心要义。而清对蒙古西南、东南等地的统一远迈前代，如论证其施政拥有德性，构建帝王经学和新历史观，塑造符合儒家理想的圣君形象，即前统受新命，凸显法统的一脉相承。清朝入关后，清政府重理历代帝王庙祭祀统序，恢复元世祖牌位，陆续将辽金等朝皇帝增入祭祀之列，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一视同仁。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也屡次重申，清朝入主中原，承袭了明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清朝大一统的政治观蕴含着天下一家的族群观念。入关之前，皇太极即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在刑罚、差役等方面都一视同仁。他把汉、满、蒙古三个民族的关系比作五位，认为调剂贵得其宜，才能得其和。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最初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政策调适得到缓和。顺治帝强调，清朝底定中原，天下一家，无论满汉官民，皆是其臣子。康熙帝指出，一切生民都是清帝之赤子，富裕生成没有区别。明清之际，社会舆论中普遍存在用华夷之辨来强化族群对立的论调，清政府对此竭力驳斥。雍正专门作《大义觉迷录》，指出夷字是方域之名，并无贬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是万事不易之常经。而类聚群分、相趋疆域的华夷之辨，则狭隘之至。天下之君，有德者居之，无需分别华夷。清朝关于天下一家的论述，与日后中华民族是一家的观念有契合，有助于破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狭隘政治观念。清朝编制的历法也注意突出天下一家的观念。新的实县历在京师之外，都会加入各省日出入昼夜及节气时刻列表，后又陆续增入蒙古回疆部落 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地域，宣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三，因俗而治。清朝实行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以维系四方诸族的认同。一方面，少数儒家思想，尊崇宋明理学，同时推崇蒙藏聚居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使之与儒家思想并包互补。另一方面，清朝既有一体化统治，又有不同族群的因俗而治。与元明政府相比，清政府对各族事务的处理更加灵活高效，极大地稳固了满族与汉族、蒙古族、藏族之间的一体化政治关系。清政府在内地设置省府县等进行直接管理，延揽汉满蒙古等各族贤人能士共同参与管理，权自中央。在东北建立四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以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管辖旗人，以州县制统辖民人，以姓长制统辖吉林边民，以旗路制统辖黑龙江边民。在北疆和西北地区实行军政合一的蒙旗制度，由李藩院委派蒙古王公担任旗长和蒙长，受当地驻守将军节制。在新疆实行军府伯克制，以将军辖下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监管民政。地方行政方面则将州县制、蒙旗制和伯克制三者并用，分别推行于汉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居住区。在西藏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凡涉及重大问题，如西藏与邻国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继承等，均由驻藏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西藏地方政府设噶伦、俗官、僧官等，由中央政府决定人选。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以中央委派的流官代替土官，使当地政治制度基本与内地一体。中央设置的理藩院最初以处理蒙古事务为主，后逐步扩展至新疆、青海、西藏等区域，其主要职能是处理边疆地区朝觐、定界、兵行、耕牧、驿站、贸易、宗教等事务。理藩院特别注意用礼仪教化促进边疆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在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多族群统一国家方面成效明显。清政府在中央层面还制定了治理边疆族群的专门法规，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宁青海番夷城例，以及西藏通志和喇嘛律例。生活在西南边疆的苗瑶壮等族群也有相应法律，但通行全国的只有大清律，这成为清朝边疆族群治理法规统一化的标志。此外，清朝还结合定期巡狩的政治传统和满人特点，通过四方巡狩连结各族感情，结成紧密的政治共同体。康乾二帝各六次南巡，对南北融合、满汉融合都有推动之功。清政府每年都会在承德接见蒙藏政教首领， 举行秋显、礼佛、会盟、封赏、赐爵等活动，促进汉、满、蒙古、藏等各族人民更好地融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3: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

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天准备一分对时，
4: 准备 K 二，
3: 对 K 二，四三两幺，起爆。
2: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 拐两六，起飞。
6: 飞行高度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门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5: 哦，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哦，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佳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7: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5: 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7: 哎呀，好呀。
5: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7: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5: Let's go。
7: Thank you。
5: 就在前面，你
7: 看。好的。
5: 这里景色很美。
7: So lovely。
5: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7: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5: 没问题。 1, 2, 3 OK。 学长好。
7: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5: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7: ？No problem。客人是谁？
5: 他叫钱学森。 来，机长，喝茶。
8: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5: 是啊，
7: 鸡汤炖好了。
8: 哟，还有鸡汤呢，
5: 快尝尝。
8: 哎，嗯，永华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5: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8: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7: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
8: 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
5: 来来来，
7: 我来给您盛。
8: 好好
7: 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8: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7: 什么约定？
8: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5: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7: 科学救国？
5: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的小钟敲碎了心。师傅，你敲的是什么？
9: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刘公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5: 国耻。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10: 先生，你看，校工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5: 去看看。
10: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师傅，这些学生怎么了？
9: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11: 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12: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11: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
10: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11: 怎么办？
10: 先生，
9: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
5: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9: 那我们 就要做足北辈教人家欺负啊啊！我只能挑破这块炮弹片，然后。

日军打进了威海，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苦苦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

0: 又从老家山洞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若被神弃，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骗子不敢欺负我们。
1: 永海兄说的对。 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学长，
2: 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
3: 为科学救国，敢！
2: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
4: 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
5: 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欺人太甚！被运到航空母舰上，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请问您找谁？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我就是郭永怀。郭教授。 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4: 您要调查什么呀？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
5: 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郭教授，您是研究升降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丰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 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您确定？我确定，非常确定。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 Goodbye，
6: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现在什么情况？
4: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 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我回来了，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宝贝儿，买了买了，喏，你看，爸爸。
6: 怎么了？啊，我有点累，
4: 我们到花园走走。又是到花园里说。啊？哦，晴
6: 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好。
4: 永怀，出什么事了？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6: 好，
4: 最新消息。
0: 天薛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5: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0: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5: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0: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5: 你是说我们也？
0: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1: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0: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5: 谁来的信啊？
0: 是钱学森。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3: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5: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呀。
0: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5: 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7: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6: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8: Cheers。
6: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0: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6: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0: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6: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0: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9: 好的。
6: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9: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6: 好，谢谢。
9: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6: 好。哎，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9: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6: 啊，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

0: 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1: 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0: 哦，对，就是这个。 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1: 现在。
0: Mr. Quincy, 到！别死了，别烧了！
2: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0: Oh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了。
2: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3: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行，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
1: 嗯，
0: 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2: Miss Zhang，
0: 什么？
2: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2: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3: 我是张文玉。
2: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Go。Search them.
4: Yes, sir. Yes,
3: sir.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抗议！
2: 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3: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2: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3: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2: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4: Yes, sir.
5: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他们拿不走。
6: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7: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6: 你开始变得神秘。
7: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6: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7: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
6: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7: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芳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 王小苏由胡伯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一节，政治一统。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博学鸿儒科，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合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二，大一统政治观。清朝前中期的大一统不是简单的攻城略地，而是高度重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产物。宋明以来，一部分中原士大夫用华夷之辩排斥边疆族群，自居正统。清朝疆域一统之后，确立了新的正统观，如论证疆域合一，无内外之别，而非华夷之辨，才是大一统的核心要义。而清对蒙古西南、东南等地的统一远迈前代，如论证其施政拥有德性，构建帝王经学和新历史观，塑造符合儒家理想的圣君形象，即前统受新命，凸显法统的一脉相承。清朝入关后，清政府重理历代帝王庙祭祀统序，恢复元世祖牌位，陆续将辽金等朝皇帝增入祭祀之列，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一视同仁。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也屡次重申，清朝入主中原，承袭了明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清朝大一统的政治观蕴含着天下一家的族群观念。入关之前，皇太极即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在刑罚、差役等方面都一视同仁。他把汉、满、蒙古三个民族的关系比作五位，认为调剂贵得其宜，才能得其和。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最初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政策调适得到缓和。顺治帝强调，清朝底定中原，天下一家，无论满汉官民，皆是其臣子。康熙帝指出，一切生民都是清帝之赤子，富裕生成没有区别。明清之际，社会舆论中普遍存在用华夷之辨来强化族群对立的论调。
清政府对此竭力

0: 驳斥。雍正专门作《大义觉迷录》，指出夷字是方域之名，并无贬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是万事不易之常经。而类聚群分、相趋疆域的华夷之变，则狭隘之至。天下之君，有德者居之，无需分别华夷。清朝关于天下一家的论述，与日后中华民族是一家的观念有契合，有助于破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狭隘政治观念。清朝编制的历法也注意突出天下一家的观念。新的实县历在京师之外都会加入各省日出入昼夜及节气时刻列表，后又陆续增入蒙古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地域，宣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三，因俗而治。清朝实行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以维系四方诸族的认同。一方面，少数儒家思想尊崇宋明理学，同时推崇蒙藏聚居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使之与儒家思想并包互补。另一方面，清朝既有一体化统治，又有不同族群的因俗而治。与元明政府相比，清政府对各族事务的处理更加灵活高效，极大地稳固了满族与汉族、蒙古族、藏族之间的一体化政治关系。清政府在内地设置省、府、县等，进行直接管理，延揽汉、满、蒙古等各族贤人能士共同参与管理，权自中央。在东北建立四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以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管辖旗人，以州县制统辖民人，以姓长制统辖吉林边民，以旗路制统辖黑龙江边民。在北疆和西北地区实行军政合一的蒙旗制度，由李藩院委派蒙古王公担任旗长和蒙长，受当地驻守将军节制。在新疆实行军府伯克制，以将军辖下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监管民政。地方行政方面则将州县制、蒙旗制和伯克制三者并用，分别推行于汉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居住区。在西藏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凡涉及重大问题，如西藏与邻国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继承等，均由驻藏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西藏地方政府设噶伦、俗官、僧官等，由中央政府决定人选。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以中央委派的流官代替土官，使当地政治制度基本与内地一体。中央设置的理藩院最初以处理蒙古事务为主，后逐步扩展至新疆、青海、西藏等区域，其主要职能是处理边疆地区朝觐、定界、兵行、耕牧、驿站、贸易、宗教等事务。理藩院特别注意用礼仪教化促进边疆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在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多族群统一国家方面 成效明显。清政府在中央层面还制定了治理边疆族群的专门法规，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宁青海番彝城例》以及《西藏通志》和《喇嘛律例》。生活在西南边疆的苗瑶壮等族群也有相应法律，但通行全国的只有大清律，这成为清朝边疆族群治理法规统一化的标志。此外，清朝还结合定期巡狩的政治传统和满人特点，通过四方巡狩连接各族感情，结成紧密的政治共同体。康乾二帝各六次南巡，对南北融合、满汉融合都有推动之功。清政府每年都会在承德接见蒙藏政教首领，举行秋显、礼佛、会盟、封赏、赐爵等活动，促进汉、满、蒙古、藏等各族人民更好地融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3: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 不去锱铢必较的争。

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分对时，
4: 准备开二，
5: 5、4、3、2、1，起爆！
6: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7: 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姆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5: 哦，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啊，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佳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7: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5: 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7: 哎呀，好呀。
5: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7: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5: Let's go。
7: Thank you。
5: 就在前面，你
7: 看。好的。
5: 这里景色很美。
7: So lovely。
5: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7: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5: 没问题。 1, 2

0: OK，
1: 学长好。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0: ？No problem。
2: 客人是谁？他叫钱学森。来，机长，喝茶。哎，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3: 是啊，鸡汤炖好了。
2: 哟，还有鸡汤呢。快尝尝。哎，嗯，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3: 这是Miss Lee的手艺。哎呀，Thank you, Miss Lee。You're welcome。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哦，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
2: 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来来来，
0: 我来给您盛。
2: 好，
0: 好，
2: 好了，
0: 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2: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3: 什么约定？
2: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 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
4: 第1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师傅，你敲的是什么？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
2: 日本人攻占六拱道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勿忘国耻。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 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5: 郭先生，你看，校工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2: 去看看。
5: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师傅，这些学生怎么了？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夹在机样，刚刚收到夹里来的消息。先生，日本人在飞机上炸弹。
7: 我爹娘都被炸死了，我们全家十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先生。 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6: 怎么办？
7: 先生，
4: 郭先生，
0: 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去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0: 那我们就要祖祖辈辈教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挑破这块炮弹片。

0: 日军打进了威海，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苦苦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1: 若被神弃，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骗子不肯欺负我们。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2: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
3: 为科学救国，感恩。
4: 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
5: 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6: 欺人太甚！
5: 被运到航空母舰上，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7: 请问您找谁？您好，先生。
8: 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我就是郭永怀。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7: 您要调查什么呀？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
8: 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7: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郭教授，您是研究声障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 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0: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您确定？
7: 我确定，非常确定。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Goodbye，
9: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现在什么情况？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 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

0: 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1: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2: 我回来了。
3: 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
2: 宝贝儿，
1: 买了买了。
2: 喏，你看。
3: 爸爸，
4: 怎么了？
2: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
1: 就是到花园里说。
4: 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3: 好。
0: 永怀，出什么事了？
1: 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0: 好。
1: 最新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0: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1: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0: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1: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0: 你是说我们也？
1: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3: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0: 谁来的信啊？
1: 是钱学森。
0: 哦。
1: 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5: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0: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啊。
1: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0: 好。
6: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7: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6: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8: Cheers。
6: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1: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6: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1: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6: 这个不可否认。

0: 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1: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2: 好的。
0: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2: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0: 好，谢谢。
2: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好，哎，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
0: 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啊，也难怪。Mr. Guo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Mr. Guo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 你们还受到了监视，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哦，对，就是这个。Mr. Guo， 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现在。哦，Mr. Guo，Crazy，到，别死了，别烧了。
3: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Oh
0: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2: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4: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行，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
1: 嗯，
0: 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2: Mr. Zhang，
3: 什么？
2: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4: 哎，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2: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4: 我是张文玉。
2: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Go。Search them.
5: Yes, sir.
6: Yes, sir.
4: 喂，你们干什么？
6: 别管，
4: 干什么？我抗议！
6: 哎，
2: 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4: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2: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4: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2: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6: Yes, sir.
7: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他们拿不走。
8: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9: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8: 你开始变得神秘。
9: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8: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9: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
8: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9: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 《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